0: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生活，是不是有巨大的影响？甚至你，哎，你刚刚说了，你就连叠被子，你也是叠豆腐块的。
1: 对。
0: 然后甚至你是不是会有一点点就是强迫症，就是
1: 会有一点
0: 都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1: 对，包括平常日常在家里有时候真的就觉得卫生稍微有点，就基本上
0: 嗯
1: 就是不忙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在家里的时候基本

除了过去那么多年的荣光，还有就是军旅生涯给他刻下的深深的烙印，就是不管是走到哪儿，他都是以一个军人的这个身份严格要求自己。然后甚至他在去做年轻人的国防教育的时候，也会常常去拿自己的成长经历来去告诉现在的小孩和年轻人，你们如果也这样试一试看哦，可能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成长。哎呀，这是阳光倾城，和你就在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此刻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有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一起来去关注我们这个营八一的这样的一个军旅故事，军营故事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内容。想想保持一个很好的这个军人风貌，我想可能还是要从头开始。不少的朋友呢也是在说，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究竟是不是要天天洗头啊，那天天洗头又很费水，洗发水啊，有的洗发水如果用不当的话，可能也很容易给我这个头皮可能制造一些麻烦和负担。每天我们都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哦。那这个我们现在就请你不要再担忧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两款，就是卡式洗发水，一款呢是双重功效，另一款呢是元气姜根精华。大油头的双重功能，细软塌的就用元气姜啊，家里面男女都适配。这两瓶呢在专柜的价格都要上千，今天呢就是在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赢江南精选，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赢江南精选，两大瓶加在一起才249，两大瓶加在一起才249，每瓶都是500毫升的量，两瓶就是1000毫升，才249啊！微信下拉小程序，搜到“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精”，赢江南精选。另外呢，如果你要是现在正缺一个夏天的随身包哦，那就不要烦了。有的这个随身万能包呢，太小的吧装不下手机钥匙，大的吧又显得太大太笨。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就是一只时尚圈疯抢的燕尾蝶拼口包哦，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轻奢老牌专柜一支。

0: 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丽水郭兴庄园五享自然学校暑期主题研学活动火热进行中，观鸟、昆虫、爬虫、地质、植物、菌类、海洋、萤火虫系列超级火爆，
1: 给孩子一个庄园，让孩子更博学，欢迎大家咨询报名哦，亲子单飞都可以，丽水五享自然学校详询18652531006。

大片的林海，就像是天然的空调。那到了冬天，林海雪原，而在夏天的时候，当然就是天然的空调房，真的是我们国家夏天最凉爽的区域之一了。所以其实夏天到东北去调节一下，去度夏或者是去避暑，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选择。好，我们在节目中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这是来自于张信哲，他的声音也非常的清爽，就像是山间的清流。我们听到张信哲的一首歌曲《不要对他说》，欢迎你来和我们说一说，这个月你都去了哪些地方呢？有朋友说去了山里避暑，空气老清新了。

0: 通，调理身体当中的气血，鼓舞阳气，这个时候就应该好好养护。99块钱十盒300贴，每贴才3毛钱，回馈价仅限前1万盒，结束立刻恢复去年。
1: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2: 好，今天我们的慢生活呢，和大家一起去东北感受森林草原间的那一份独特的清凉，应该说是很多人都很向往的这个北境夏天。每到夏天的时候，这里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长的白昼，白桦林啊，那儿的这个民居啊，悠悠的黑龙江乡映城去哈，清凉宁静的北国风光在夏天显得那样的清凉。在山脉北端的这个黑龙江的漠河北极村，是我们中国最北的村庄了，有这样的一种清凉，叫做北极村的清凉。继续往南呢，再到内蒙古的这个兴安盟阿尔山，这儿既有大兴安岭的森林，同时又保留着火山喷发留下的熔岩天池，包括温泉。

0: 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5: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最热天气当中最清凉的相伴。你好，我是海燕，欢迎继续回来。流光飞舞，听到的是柯以敏的一首《河流》，很适合在夏天静心来听的一首歌，和你分享在经典975。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今天我们在保养密码当中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养护我们的咽喉。好，前面时间当中已经说了，在饮食上的调理哈，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咽喉

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经典，来自 Elvis Presley， 也就是猫王，他所演唱的 Love Me Tender， 非常温柔的一首，温柔的爱我， Love Me Tender， Elvis Presley 的歌，传世经典，正在我们的975。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3: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4: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3: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4: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3: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4: 025-8657-0096，865-7-0097。
3: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4: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3: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5: 祝他圆梦。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清亮的歌声响起，要和七月说再见了。陈淑桦的一首《生生世世》，稍后还有音乐顽童庾澄庆的一首《大眼睛》。更多分享

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搜索一下关注一下，那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客户端来进行收听和回听广播节目之外，在社交媒体里面可以搜索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燕姐私房话和我的微信公众号海燕时间，我们都可以做多渠道的沟通和分享哦。好，再一次见面是八月份在流光飞舞上午时光，9点到11点钟，我们下个星期继续回来。

0: 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1: 你好，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今天是7月31号，周末啊，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七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哈。三伏天的热浪依旧裹着我们整个城市，那么索性这个周末干脆在家吹空调得了。但是很多人说不，炎热的夏天我还是心里藏着不少不用远行可以避开烈日的私藏纳凉路线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三伏天咱们怎么玩。节目的开场听到杨乃文的这首歌《太骄傲》送给你哦。

三伏天别只会喝冰美式了，这一波冬病夏养的方子必须严格执行，就是晚上泡脚，白天贴三伏贴。老祖宗的智慧真不是盖的，趁着一年中阳气最旺的三伏天，把那些躲在你身体里的湿气寒气老巢一窝端。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听众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一贴只划到3毛钱。4007106109，4007106109，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对照着贴就好，简单又方便，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老小都受益。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迎江南精选，晌午正午贴最好，这个时候毛孔张开，药效吸收翻倍，没有时间的就在有时间的时候贴没关系。三伏天用用功比冬天瞎进补管用多了，像我自己啊，就是典型的阳虚体。

代价就是成长。我是新月，这里是完美生活。大家在夏天里面，如果想背一只好看的包包，又要实用又要轻盈，然后又要还有一些质感，跟大家推荐意大利的轻奢老牌 Pinco。 他们家最有辨识度的就是那只金属燕尾蝶扣，所以呢，他们家的包包 Pinco 包也被称作是燕尾蝶包，精致中带着一点俏皮，包身是小牛皮的材质，软糯细腻，配西装利落知性，配裙子温柔精致。这款 Pinco 的包包呢，链条可以单肩可以斜挎，一包两背，出门时尚又实用啊。那么专柜一只 Pinco 包平时要2-3千，但现在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到大家超底价，经典款呢只要699元，人气款呢也只要799元，多款颜色可选，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只，买来自用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划算啊。那售完不补货，我们就这一批，登录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包赶紧抢，购买方式登录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包赶紧抢。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起真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2: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我们马上在这一时段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小柯词曲并且演唱的《遥望》，这是1998年经典电视连续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原声曲目，作为一代人青春影视剧的主题曲，旋律自带怀旧滤镜，人和人遥遥相望，有些人相遇之后虽然走散，但是如今多年后再来听当时的歌，依然会想起年少时

许茹芸的这首《我有一帘幽梦》，真的就是把我们带回了当年琼瑶剧集当中充满爱恨悲欢的状态里面。而夏天的时候呢，那些反复重看的电视连续剧也会让我们想起了以前无忧无虑的时光。这里是中国电信5G智云完美生活，继续我们来听到光良的这首《勇气》。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

0: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L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1: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0: 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伟大多数人民愿望对他的美好的信仰的东西，都会成为真正的艺术。

0: 由许巍创作田震演唱的这首《执着》真的是超级经典啊，
1: 伤痕累累。
0: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盛夏狂欢欢乐上线，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开启，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全新更新，轮番上线，全家老小都能解锁专属乐趣，大屏刷片随心看，趣味家庭宫、动物园 IP Zoo 同步上新，看得过瘾，更有苏超多屏同看，锁定赛场热血瞬间，也可以大屏听广播，点播心仪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足不出户畅享沉浸式的试听体验。还没办理的朋友可以拨打10000号客服热线140，或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试听嘉年华。节目的最后呢，还要给大家带来好物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意大利的国民轻奢品牌 Pinco， 它最有辨识度的就是那一只金属燕尾蝶扣。Pinco 的燕尾蝶包真的非常的受欢迎，专柜一只动辄2-3千，我们今天拿到品牌渠道补贴直接打下来，经典款到手只要699元，人气款也只要700元。

刚听到来自于张惠妹唱出的 Bad Boy， 这也是张惠妹在1997年的第二张个人同名专辑 Bad Boy 当中由张雨生为阿妹来量身定制。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

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0: 是张震岳和王鹤野的合作，《温柔的慈悲》这首歌的现场版发行于2025年的5月，源自江苏卫视旅行音乐综艺《因你而来》第二季第九期的路演舞台，原曲原唱为林良乐。那么在节目当中，张震岳作为常驻嘉宾，与新生代歌手王鹤野
1: 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

0: 上南京银行 APP。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这是林志炫唱出的《单身情歌》。当年最初的时候，林志炫一开始是相当抗拒这首歌的，他认为旋律没有问题，但是歌词不符合自己的人生观。林志炫的人生观从头到尾都没有那么的灰暗过，所以就跟作词人来沟通，将原来的《天哪请帮帮我》《爱人请看看我》改成了现在唱的《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 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们要听到90年代的经典之一，来自于王燕和何颖所唱出的《我听过你的歌》。

无论时隔多久再听，我们总能够从周华健的声音当中找寻到那份温暖的特质。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周华健唱出的《爱相随》，继续我们要听到在西洋经典歌坛当中 Paul Young 所唱出的 Don't Dream It's Over。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好听的语文，寻找最美同声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今天要、哦

0: 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4: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5: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4: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5: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4: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5: 02586570096，86570097。
4: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5: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4: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6: 祝他圆梦。
7: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8: 领导。

0: 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1: 哪10个字？
0: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很多人在年少时候听过17岁的雨季啊，而在多年之后，洪明浩翻唱了这样的一首歌，这样的一曲怀旧单曲啊，干净的少年声线，其实复刻了校园时光的纯粹，借由茉莉花、雨季来回望17岁曾经的期许、纯粹的欢喜和悄悄靠近的心事，哇，真的是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了。

0: 谢谢收听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稍后在三点钟有燕子带给你短暧之声，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时中伏，自然界阳气鼎盛时期，也是特别容易阳气外浮、内里虚寒的关键时刻。用泡脚逼出湿寒，三伏贴更是助力加持。老祖宗大智慧，大家珍惜这短暂又珍贵的黄金期。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赶紧贴起来，广播听众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已经进入最后的尾声阶段了。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的小程序迎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拿回家对应穴位简单贴敷，效果显著。赵姐连续贴了3年，第二年的秋冬啊，就感觉手脚从未有过的暖意，深感震惊。赵先生表示，爱人往年立秋就咳嗽，这就是典型的寒症，需要贴三伏贴来拯救。确实，三伏贴就是利用人体阳气最旺盛、最浮于体表的时候，把寒湿拔出来。此时毛孔张开，气血运行旺盛，体内阳气相对空虚，湿寒之邪连根除，这样秋冬的感受就出来了。来吧，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99元到手10盒300贴，不用到外面去排队了，省时间省钱还方便，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对照着就能贴。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迎江南精选。李女士给肺虚的孩子贴的，说很方便，何女士贴大椎，说办公室空调寒凉。谢谢，99元10盒300贴，买两组会多送一盒30贴，到手是630贴，可以服后加强贴。最后倒计时了，各位抓紧，一贴仅需3毛钱，浑身通透更舒坦。4007106109，微信小

Beyond 的海阔天空是那种热血的摇滚，而且海边呐喊的就是少年的意气风发，可以在夏天里面，这是励志的夏日金曲了。当然有很多朋友想到梁静茹的一首宁夏，柴

七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歌声里却感受着如火的夏日。黎明的一首《夏日亲情》，这可是90年代的夏日金曲啊！温柔的这种情歌的感觉，它勾勒出一个五彩斑斓的夏日风情场面。那如果你想要去怀旧，去感受复古，那我们随着时间轴向前进，来到1987年，听到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这是一首超甜的舞曲。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想。

主管，大家好，我是怡爽。一到三伏天，体感温度永远比天气预报高，闷热黏腻的天气很容易让人莫名烦躁，心静不下来。比起靠冷饮吹风物理降温，现在很多人都偏爱沉浸式的听觉消暑，一首歌的时间抚平剩下的焦躁。都说周杰伦承包了所有人青春的夏天，这话一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了夏天的存在，也同样通过这些夏日的回忆带来一丝温馨还有清凉的体验。当然在七月八月九月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防热射病啊！热射病其实非常危及生命健康的，所以提醒大家当下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让我们的身体大脑都能够得到好好的放松。另外在高温天气里面呢，避免高温时段中午前后出门，也要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啊！因为喝水最好的吸收方式就是少量多次，水温不宜过高，同样也不要过多去吃冰的东西。在户外工作的以及运动之后

张清芳、林子良，夏的季节。你要问小朋友最喜欢哪个季节，大多是夏天。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啊，因为夏天充满着自由。

好，雷鸣之声，我们一起关注2026年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这是我们和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从2012年开始发起的活动，大家和我们一起携手同行，多年来呢都持续守护困境中小学生的梦想。今年爱心版图不断的延伸，我们新增了困境大学生资助，帮助这些孩子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那不再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的脚步，一份善意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我们来说说小雅同学啊，她是2008年3月出生，紫庄镇人，高考分数556分，已经被南京工程学院录取。她的父亲五年前因为意外不幸去世，家中也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有一个哥哥已经成家，那么家庭支出也挺大的。现在母女二人共同生活，母亲没有稳定的收入，靠零散零工维持日常开销，也独自承担女儿生活教育全部的开支。爷爷去世，奶奶也患一些基础病，还需要按时吃药，生活压力很大，家庭经济困难。欢迎大家参与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每献出一份爱心，汇聚一份力量，5200元就可以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的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微光汇聚，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爱心热线025-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他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3: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6: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7: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6: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7: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6: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7: 025-8657-0096，865-7-0097。
6: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7: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

0: 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1: 祝他圆梦。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感谢各位在这个七月份对哆来咪之声的支持，我是燕子，我们一起在酷暑当中找寻音乐里的绿荫，也一起在成长路上彼此支持和鼓励，我们向着更好的明天继续出发。其实七月八月白天都很长，长到我们是可以慢慢赶路慢慢热爱的。今天我们和七月说再见，也收纳起盛夏里的温柔，也留住在夏天里的热爱，让我们通过学习，通过成长，带着从容和力量一起奔赴崭新的下一站。下周一我们再见咯。任贤齐的歌橘子香水，稍后是徐薇的无微不至去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

行975 It's my radio

0: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终于熬完了七月最后一个工作日。晚上好，各位，这里是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轻快又亮堂，苏慧伦《鸭子》。

0: 苏慧伦鸭子，听着他的甜嗓带着一点点漫不经心的洒脱啊。团子说这歌就觉得特别充满 VC， 为什么呢？因为90年代那会儿还小嘛，每到放暑假的时候呢就要看喜欢的电视剧，然后经常电视剧中间会插播广告，老是看到有一个甜甜的女孩站在一个大橙子上蹦来蹦去，那个人就是苏慧伦啦。我对那个广告也是记忆犹新的，是哪一款饮料的广告对吧？有没有记得的朋友，苏慧伦代言的某一款橙子味道的饮料，那个广告就是他小小的他站在一个大橙子上蹦，唱着自己的歌，所以当时对他的印象就是充满活力，很有维他命，很有 VC 感的一个元气女孩。今天是周五，也是七月的收尾，三伏天的燥热还在延续，但是周末的松弛感已经在路上了。刚才下电梯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同事，因为我们经常会在健身房里遇到，几乎呢他特别自律，我是属于三天打网，三天晒鱼两天打网那一种，他是属于天天会去健身房运动。今天没有啊，今天漂漂亮亮的，我说今天是周末，要有一个周末的仪式感，赶紧去赴漂亮的约会。这两天呢是暑期旅游高峰，大家有各种讨论，比方说出去玩啊，到底是这种特种兵式的打卡啊，更倾向还是躺平式度假，很多朋友都在争论，甚至冲上热搜。有人说花了钱出门就得要把景点全部刷满才值得嘛，累点没关系，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我在告诉你好吗？

场不怕呀。主打的就是性价比最大化，年轻的时候体力好，多跑多看热闹闹的，也这属应该也是属于青春的一种旅行质感。三生天宇说，旅游就是为了放松啊，赶景点比上班还要累呢。我每次出门就会找一个地方住两天，比方说古镇呐、或者说在海边，早上睡到自然醒，下午再找一个当地的茶馆或者咖啡馆坐一会儿，连攻略都不用做，要么就在街道上走来走去。其实啊、这种方式我觉得跟我现在的这种旅行要求会比较像，你会更想去一座陌生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它的毛细血管里去感受当代人或者说那个城市人生活最本真的样子，而不只是说去逛景点。当然这些地方其实取决于你是不是第一次去，小的时候第一次去总是要去逛那些常规的景点咯，现在很多人其实不太会选择去景点，如果是自由行啊，自己去或者第二次第三次去这座城市。我记得在十年前去北京玩，朋友就说你想去哪玩啊，我说我想去北京的老胡同，哎，去感受一下那当地的胡同文化。结果呢，我还真的就订了一家类似于青年旅社还是什么的，我说我要去像电视剧里面那样跟人家天南海北的游客在这相聚，然后大家可以侃大天啊，多有意思多有趣啊。差不多十多年前了吧，应该是十一二年前啊、结果也真这么干了，跟我大学同学两个人一起吃火锅吃到挺晚的，后来他就送我到那个北京的胡同里，反正就是在故宫附近的一个胡同，您记不得叫人名字了，大晚上大冬天，当时他送我进去的时候看到胡同在冒烟，我同学呢又特别好，女孩子心细嘛，他就说我真的不放心让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关键是我们连找到那一家青春旅馆的勇气都没有，你就感觉不能再往里走了，就太黑了啊，可能也是比较

晚，你说看他远远的那个胡同在冒白烟，他说算了，你跟我回家吧。然后我的这个愿望就破灭了，也没有再去说再去了解，或者说给那个旅馆老板打电话都没有，就跟着我同学回家了啊。就人生想勇敢一次，但是呢，出于同学的关心，就我们最后没有能实现。我觉得怎么着都挺好啊，旅行要不要提前做攻略，去凑不凑 KPI 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让你开心，能让你的心慢下来，那就是最好的假期。你是属于哪一种？是特种兵打卡派，还是那种躺平式的度假派？还有哪些是你没有办法理解的旅行操作呢？大家在听节目同时，记得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夏天旅行出门要玩，当然你得有双好鞋，才能够让你暴走嘛，愉快的逛吃逛吃是吧？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能跑能搭的鞋啊，非常的舒服，是来自瑞士的运动科技品牌，很多明星都爱的昂跑系列跑鞋。他们家的这个经典的缓震的德训风跑鞋，今天直接给你带来超低价，专柜一双是八九百甚至上千，今天是双重惊喜哦，到手一双399。跨境直采的捡漏福利，价格很好，大家就抓紧时间抢漏，只有200双，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A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原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原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箭在暑湿之邪当令吃冰吃寒凉的东西伤阳之后，体内更会蕴积寒湿。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精选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今年对部分的原料又做了升级，所以每一贴都是精华，对经络进行精准疏通，调理身体当中的气血，鼓舞阳气。这个时候就应该好好养护。99块钱十盒300贴，每贴才3毛钱，回馈价仅限前10000盒，结束立刻恢复去年卖的99元6盒，抓紧！有疑问也可以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频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

0: 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下班路上愿你活力满格，无论你是出门游玩还是奔赴球场，中国电信 5GA 一路相伴，让你随时随地畅享极速网络。2026苏超激战震撼，电信 5GA 已覆盖全省核心比赛场地，现场看球信号超稳，发圈晒照快人一步，人山人海也从容。中国电信 5GA 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比普通网络快10倍，户外刷手机玩游戏，看 4K 电影毫无压力，丝滑顺畅，在人流密集的景区开直播，或者在苏超赛场发视频。电信 5GA 好
4: 975 It's my radio。

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但谁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在七月的最后一天，和你听周杰伦《回到过去》，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依然在南京周末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我们接着来听王若琳《Let's Start From Here》，从现在开始。

王若琳 Let's start from here。 这里是975微不至趣旅行，我是徐薇。我们的维他命小夏说，现在出去玩哪有什么资格选旅行方式啊，周末能睡个懒觉就不错了，等休年假再考虑出门，尤其

就是这么热的天，是不是很真实？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时间精力出门远游，但其实也不用纠结远方，楼下散散步啊，吃顿好吃的，睡个好觉，把自己照顾好，这就是很好的一种度假。所以今天跟大家在一起聊旅行的方式啊，出去旅行，有的人更喜欢特种兵的打卡式的旅行啊，反正早出晚归，刷几个景点，主打一个来了，不能亏。还有一种呢，就是躺平式度假嘛，找个酒店摊上几天来，连这个景区大门都不想进，就是换一个地方睡觉。可能年轻人更爱后一种，前一种也有，后一种呢属于中男中女啊，然后爸爸妈妈呢就开始抱怨说，那你来旅行干嘛？就换一个地方在酒店待着，那在家躺着不是一样的吗？但很多时候就是彼此之间的立场不同啊，你也不能说谁对谁错。那你呢？你是哪一种旅行选手？听节目同时，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接着来听徐佳莹啊，身骑白马。

0: 揉进流行旋律里，江山的嗓音软得像运河水一样，前奏一响，这小桥流水晚风雨火的画面直接就在你的眼前了。所以这首歌听完是不是周末就想找个小镇躺两天？梦里
1: 进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吴女士说啊，就想排湿寒，现在可是好时机，三伏天地面以上最热，地下最寒，所以井水都是凉的，人在三伏天体表是伏热的，体内却是一派阴寒。那同仁堂家的家用三伏贴通经行气温阳散寒，像肩膀疼、膝盖疼、脚踝疼、腰疼或者胸口发冷，每天贴一贴。包括有一些朋友皮肤暗沉，身体困顿没有精气神的，身体虚胖浮肿、舌苔厚腻的，都可以抓住三伏天的养生黄金期，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好好的用起来。最后的一点备货，99块钱到手的是10盒，共计300小贴，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通过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原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原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6: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卿。这是蓝又卿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聊着今天遇到的人和事儿，编曲里也藏了好多小心思。那个像气泡升腾的电子音效反复出现，每响一次，体温好像就自动降了几度。有人说它像短视频时代的夏日神曲，但我觉得它更像一阵穿堂风，没有什么目的，吹过就好。现在拧开你的冰汽水，一起来听利比《小城夏天》。

代志，不错，看我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我是说你袂爽。我让你当干娘。

0: 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黑人爵士女歌手 Nancy Wilson 所演唱的《牧师的儿子》。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今天是周末，又要在周末和大家来听一听音乐。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苏超重磅体育赛。

要有

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

0: 晚上好，我是谢阳。如果张杰的音乐有温度，那一定是100度的沸点，滚烫炽烈，从不让任何一个音符冷却。而这份热在鸟巢的天空下燃得最亮。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今生今世。
1: 太阳它回去一轮明月，花瓣飞回去方向你容颜，时针倒回去感伤。

他的歌迷叫星星，名字来自那首北斗星的爱，粉丝们自发建起的论坛叫北斗星空，而张杰始终是那颗愿意俯身照亮别人的星。2012年他出资200万成立了北斗星空爱心基金，到今天已在全国建起上百间音乐梦想教室，把歌声送到了大山与小镇里。听见我以青春敬年华。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舞台上的张杰永远是全力以赴的模样，为了十六场鸟巢演出，他每天健身、练呼吸、做瑜伽，把体能调到最佳状态。他说观众的体验感最重要，哪怕大雨倾盆，他也会笑着说那是老天送的专属舞美。音乐响起的那一刻，他和台下的星海就是完整的一体。听见何必在一起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0: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3: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0: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3: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0: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3: 02586570096，86570097。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3: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0: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4: 祝他圆梦。
5: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

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多久没放空过了？不是刷手机的放空啊，而是那种真的把自己交给自己的放空。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越是燥热烦闷的季节，越容易莫名陷入内耗。平平淡淡的日常，没有天大的烦恼，但就是心里堵得慌，整个人很紧绷，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是时候拿出这首《向云端》来听一听了。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不是在唱风景，而是在帮你指路，往心里最安静的那个方向走。这首歌之所以能火很久，不仅是因为旋律惊艳，还有它特别懂普通人的情绪。生活本就有疲惫和遗憾，不必时时紧绷，事事强求。烦闷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这首歌，抬头望云，静心听风，在舒缓的旋律里给自己的情绪好好松绑一次。现在灯光调暗，只留这首歌，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奈。

0: 孩子。
1: 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0: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

0: 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1: 桂英姐，队长，
2: 桂英，
1: 队长，
2: 桂英，
1: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3: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0: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她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她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她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

0: 是
1: 满无限憧憬的清晨。这首歌收录在朴树1999年的专辑《我去2000年》，由朴树来包办词曲。清爽的木吉他扫弦融合了轻快明亮的电子鼓点，朴树率真直白的演唱里没有半点阴霾，全是对新世界最纯粹的期待与好奇。时间不会倒流，但我们可以永远保持对明天的期待，带着一颗干净好奇的心去拥抱世界，每天都是全新的生活。朴树 New Boy。

些日吃。超级英雄的光环褪去，就是一个在纽约街头挤地铁的普通人，但是该出手的时候他还是会出手，哪怕打完架衣服破了脸上挂彩，还得赶回去交稿，好像在照镜子是吗？周兴哲这一首 All For You 是宣传曲，但是我觉得比很多主题曲还要更贴，所有的倔强都因为你有了方向。这不就是蜘蛛侠本人吗？他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当英雄，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才一次次戴上头套。周兴哲的声音温柔但是很有力量，副歌升上去的时候正好对应电影里彼得帕克从高楼一跃而下的那个镜头，真的很贴合，很酣畅。来听 Eric 周兴哲 All

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采

0: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茹。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1: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2: 是谁呀？
1: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2: 啊，小卢家的老婆？
1: 嗯，想不到吧？
3: 说过呀，
2: 这个家伙真狡猾。
3: 白茹，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2: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1: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2: 图？
1: 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0: 施伟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伟老师的艺术生命里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

很多人现在不敢睡凉席，怕寒气入体，腰疼腿疼。但是啊，牛皮凉席不一样，它是温凉感的，不是那种刺骨的冰凉。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或者是怕吹空调的姐妹，铺上牛皮凉席，既解决了出汗粘身的问题，又护住了你的关节和肚子，这才是三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清凉补伤身，养生又舒服。在哪里买呢？必须要看这个。

0: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2025年歌手的舞台上，单依纯邀请了前辈王力宏助阵自己的歌王战，两个人出乎意料地带来了落叶归根的合作。不久之后，王力宏的演唱会上，二人梅开二度合作了爱错。如果第一次的合作舞台是因为竞技的原因不够松弛，那第二次的爱错才完全展现了他们惊为天人的机能。变幻的拍数，精妙的和声，像是法拉利的引擎轰鸣撞上新能源的静谧推进，一张一弛都恰到好处。儿时听着前辈歌曲长大的小女孩，如今已经能够并肩站立，金曲的魅力跨越代际，爱的坚韧永恒传唱。王力宏、单依纯，爱错。